风从北向南吹，吹过戈壁滩，吹动大风车，点亮千里之外的窗，吹过南昌的天，托起 C919 带我们去远方，也接我们回故乡。吹过你一直想去的城市，让 AI 帮你选下一站去哪儿逛，方走过的地方都是这片土地最可爱的模样。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国庆特别节目，长风万里，一路同行。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

0: 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风起时去远方，
1: 一切都像风吹进你的心里，
0: 风一吹心就出发，
1: 我已经学会适应。
2: 青石板路被阳光晒得发亮，两边是清末明初的骑楼老铺子，这里是吉安万安的百家老街，距离赣江不过几步路。宋代的百家是千里赣江边最热闹的商铺之一，百家商铺共聚，千户商贾云集。后来公路通了，渡口停了，老街安静了很长一段时间。2022年，万安启动修旧如旧的复兴计划，96间悬山顶砖木商铺、14栋明清古建筑被一一修复，没有推倒重来，而是把百年前的样子擦了擦灰，重新摆在你面前。2026年国庆，这里最上头的玩法就是两个字：沉浸。汉服巡游不是景区里租件衣服拍两张照的那种，你换上汉服，跟着巡游队伍走一遍老街，从龙舟广场到沿江茶馆，路两边是谷子灯等等非遗展演， NPC 会主动跟你搭话，那一刻真的有点分不清今夕何夕。民国风市集，内街是文创、服饰、古玩的聚集地，临江那排商铺到了傍晚就是宵夜的江湖。百家米酒是必须要来一碗的，这个牌子被重新擦亮了，配着万安鱼头、老街丁丁糖、市井烟火气直接拉满。所以这个国庆，别只盯着那些人从众的顶流古镇了，来万安，让赣江的风吹一吹，穿一身汉服，在老骑楼下走两步。有些地方是用来打卡的，百家老街是用来进去的。

风从北向南吹，吹过戈壁滩，吹动大风车，点亮千里之外的窗，吹过南昌的天，托起 C919 带我们去远方，也接我们回故乡，吹过你一直想去的城市，让 AI 帮你选下一站去哪儿逛。风走过的地方都是这片土地最可爱的模样。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国庆特别节目，长风万里，一路同行。

0: 归处装满箱，封网回收，行李也装满了。
1: 国庆参观完红色景点，你可能会想带点什么回去，不是瓷器，不是茶叶，这一次带一个人回家。他叫八号，一个 AI 短视频里的小战士，没有台词，就那么静静地被一双大手托举着，穿越时空，看见了今天的中国。当如愿的旋律响起来的时候，评论区里全是多希望这是真的，这盛世如你们所愿。八号不是某一位具体的烈士，他是无数先烈的缩影。设计者李兴勇来自遵义，2021年做出了这个红色 IP。八号的名字来自军帽两侧护耳张开形似八字的样子，脸颊上的红印不是普通的腮红，是五角星。有人说那是红旗的一角，有人说那是中国红。它不是实物文创，你没法在景区纪念品店里买到，但它比任何实物都适合带回家。国庆参观完红色景点，晚上回到住处，掏出手机，打开短视频平台，搜八号，点播、观看、转发、收藏。那个短短几分钟的视频里，被托举着看到盛世的小战士，和白天你在纪念馆里看到的那些名字，会在某个瞬间重叠。你不用腾行李箱，但你的手机里从此多了一个想带回家的人。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十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方归处装满箱，风往回收，行李也装满了。今年中秋出游有一个变化正在悄悄发生，带回来的东西不再是买的，而是做的。小红书刚发布的2026兴趣游趋势报告里有一个数据，手作体验类搜索环比增长了37%，其中踏染增长最快，达到132%，纸艺和扎染也都超过了50%。00后是这群人里占比最高的，大约35%。这些数字表现出人们开始把做一样东西本身当成旅游目的地之一。以前出去玩，纪念品是在景区商店里挑的，冰箱贴、钥匙扣、印着地名的 T 恤，买回来往家里一放，过段时间又忘了在哪儿买的。现在不一样了，有人专程去云南大理周城村学白族扎染，去景德镇三宝村亲手拉一个碗，去鹤庆新华村打一枚银饰。这些东西做完带回家，上面有你的温度，有那天的天气，有老师傅在旁边说的某句话。它不再是一个旅游商品，而是一段被手指记住的经历。今年中秋，山东淄博的博山琉璃烧制技艺也开了体验，游客可以自己做一只玉兔琉璃，晶莹剔透，带着中秋的意象。扬州瘦西湖的文创里，毛绒荷花和荷叶摆在一进门的位置，消费者可以自己搭配花骨朵和荷叶，组装成一束专属的伴手礼。静态的纪念品变成了一个可以动手参与的小仪式。现在出游带回来的纪念正在从证明我来过变成我在这里做过什么。一块自己染的布，一只自己捏的碗，一枚盖了章的纸，一束自己搭配的荷花。它们不完美，可能还有点歪，颜色也不是最均匀那一块，但正是这些不完美让它们区别于流水线上的任何一件商品。中秋出游带回来的最好纪念，可能就是一个下午的手忙脚乱和一件只有你。

方落处寻味道，风过街巷先闻人间烟火。团圆饭都团了吗？抖音生活服务的数据显示，9月8号到14号，平台餐饮团购订单量同比增长近80%，团圆饭相关订单量增长超过105%，商超购物券订单量也涨了超过98%。这105%背后是一个生活方式的转弯，从家里人自己做到店再点，变成了万物皆可团购。以前中秋要么是爸妈在厨房忙了一天，要么就是到了餐厅坐下来翻菜单，现在不一样了，打开手机搜团圆饭，几个人什么口味预算多少，整桌菜直接团好。时令蔬菜也被装进了团购套餐，梭子蟹、大闸蟹、桂花，秋天刚下来的东西，门店上新时令食材的数量同比增长了145%。上海有些餐厅的桂花熏比目鱼、醉蟹几乎每周必点，他们不再是单点的稀罕物，而是团圆饭团购里的标配。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异地团购的比例在涨。中秋餐厅预订用户中，异地消费者同比增长了30%。有人把爸妈接到自己工作的城市，有人一家约在第三城市碰头，提前在手机上把团圆饭团好，到了直接吃。名字里带团圆的餐厅，在重庆、温州、益阳、南阳这些城市特别集中，佛山、北京、无锡、哈尔滨的导航热度也不低，地方菜也跟着起来了，江浙菜、西北菜也都翻了一倍以上。团圆这件事从一种亲力亲为的操办变成了一种可以提前表达的心意，你在手机上点下确认团购的那一刻，其实也是在说这顿饭我很在意。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风停处枕山河，
1: 风停了就把自己交给山河。
2: 不知道今年中秋你在准备出行住宿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很多民宿的搜索关键词里多了一样东西，咖啡。同城旅行的数据说得很直接，2026年上半年咖啡民宿的搜索热度同比增长45%，包含咖啡体验的民宿预订热度比普通房型高出15%以上。这15%不只是为了一杯咖啡本身，真正值钱的是它代表的状态。以前出去玩住的地方是一个落脚。Thank you.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

0: 方起时去远方，
1: 一切都像风吹进你的心里，
0: 风一吹心就出发，
1: 我已经学会适应。
2: 今年的中秋，如果你去高铁站，可能会看到一种以前很少见到的画面，有人拖着行李箱，旁边还推着一个专用的小箱子，箱子里探头探脑的是一只猫或者一只狗，这个箱子是他的座位。2025年4月，高铁宠物托运第一次在京沪线试点，只有5座车站10趟列车能办，那时候很多人还不知道这件事儿。半年之内范围扩到40座车站54趟列车，到2026年4月8号，铁路部门正式推出爱宠行服务，可办理的车站达到121座，列车228趟，一年时间从试点到铺开，累计安全托运宠物1.5万多只。到了今年中秋，这个数字变成了163座车站、372趟动车。南昌西站的工作人员说，节假日托运订单比平时涨了30%，有些热门线路的仓位要提前2天才能约上。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件挺简单的事儿。以前出远门，你得在把宠物留在家里不放心和干脆不出门的之间选一个。现在多了一个选项，爱宠行用的运输箱升级。

齐了，里面有空气循环、湿度监测，还能远程通风。工作人员每隔不到两小时巡视一次，全程不开箱，但能用夜视监控看到里面的状态。但还是建议胆子大一些的或经过社会化训练的宠物以此方式出行。中秋大家第一反应是团圆，但团圆的形式其实在慢慢改变。有人是回家和父母吃顿饭，有人是和朋友约着出去玩，也有很多人是想带着他一起出门。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里有一个数据，2025年有71%的宠物主存在携宠出行的需求。这个比例说明一件事，对越来越多的人来说，宠物这两个字的含义已经变了，它不是看家护院的，而是家里的一份子。你出门过节，它一个人在家，那种感觉不叫过节。中秋的月亮不会因为多了一只猫或者一只狗在看就变得更圆，但在你身边多了一个毛茸茸的脑袋会不一样，它不会说话，但它会跟着你走。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从指尖轻触，使万象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方归处装满箱，风往回收，行李也装满了。旅途落幕，从吉安返程的行李箱里承载的早已不是普通土特产。2026吉安文旅消费呈现新趋势，游客选购国货文创、非遗手作的比例大幅上涨。吉州窑木业展、太和剪纸、永丰玉扣纸等非遗手作，还有本地 DIY 手工工坊，成为游客新宠。众多游客在吉州窑工坊亲手体验陶瓷烧制，或是在非遗工坊跟着匠人学习剪纸，带走亲手制作的炉灵手作。一件吉州窑木业展藏着千年窑火的手艺，一份剪纸作品承载炉灵人文故事。行李箱装满的不只是物件，更是吉安沿途遇见的风土人情，一路感受的炉灵国风。当旅途结束，一件件来自吉安的非遗好物，把炉灵的山河烟火与千年文脉一同带回日常。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府火腿为地理标志产品，古法腌制发酵，咸香回甘，是江西经典辣味。美食从来不止味蕾享受，更是吉安乡土文化名片。游客循着烟火在吉安街巷寻味，在一餐一饭间触摸本地生活，让庐陵风味随着文旅热度持续出圈。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方起时去远方，
1: 一切都像风吹进你的心里，
0: 风一吹心就出发，
1: 我已经学会适应，
0: 风一吹心就向着吉安出发。2026年奔赴庐陵大地，有了全新出行方式。 C919 国产大飞机常态化运营，不少游客搭乘国产飞机飞抵江西，再转高铁奔赴吉安各地，从高空到地面一路奔赴红色摇篮与千年庐陵。从井冈山的红色山峦到吉州窑的古窑遗址，从后河梦回庐陵的灯火，到吊源古村的青砖黛瓦，多元交通不断拉近游客与吉安的距离，便捷交通降低远行门槛，越来越多人乘着风踏上探访庐陵文脉、感受吉安山水的旅程。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风停处枕山河，
1: 风停了就把自己交给山河。
0: 风停住吉安，人们停下脚步，枕着庐陵山河入眠。吉安下辖各县文旅配套持续升级，县城高品质酒店、精品民宿供给扩容，县域高星住宿占比稳步提升。大量游客避开大城市人流，选择走进遂川、万安、永丰等吉安县域，住进山水之间。遂川打造梁下山居民宿集群，盘活闲置农房，改造千余间民宿。不少家庭游客带着长辈来到吉安，入住县域民宿，打卡井冈山，感受红色文化。当下旅行理念悄然转变，游客不再走马观花打卡，摒弃赶行程的疲惫，选择漫游吉安。县域住宿兼顾舒适体验与山水人文，游客白天探访古村，登高望远，夜晚静享山野晚风，住进风景里，也住进吉安淳朴的乡土人情之中。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1: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0: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1: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0: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1: 啊，
2: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风过处寻味道，风过街巷先闻人间烟火。
1: 风过街巷先闻人间烟火，出门要有胆子，要有好奇心，但最重要的还是得有一个愿意尝遍人间烟火的胃。2026年最火的旅行方式是奔现，这个奔现可不是指网友奔现，而是奔赴一座小县城。到了县城，不问景点，先问馆子。江西上饶盐山县就值得推荐。盐山不是什么网红城市，但今年很多年轻人专门跑这一趟，就为了一碗盐山烫粉。到了县城，找一家老字号，烫粉师傅从滚锅里抓起一把湿粉，在开水里烫十几秒，捞进碗里，加上肉丝、木耳、葱花，再浇一勺滚烫的骨汤。你坐下来，吸溜第一口，粉是滑的，汤是鲜的，再加点辣，还能提味儿。一碗下去，额头冒汗，整个人都醒了。为什么年轻人愿意专门跑这一趟？因为这一口在大城市的连锁粉店根本吃不到，它只属于盐山，属于这个清晨五点就开始烧汤的小县城。风过处寻味道，愿你这个国庆奔一个县城，吃一碗只属于那里的味道。

客流。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列车2199列。从铁路12306预售情况来看，南宁至广州、深圳至香港、成都至西安、武汉至上海、广州、济南、沈阳至北京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根据交通运输部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生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浙江、陕西、河北等省份。据东塔专业版实时数据，截至10月6号上午8点59分，影片《生化危机》爆发夜票房突破9000万。今天国内黄金饰品价格对比显示，多家黄金珠宝品牌公布的境内足金首饰价格较昨天有所调整，比如说老庙黄金报价每克1251元，较前一日跌4元；周生生报价是每克1247元，较前一日跌5元；老凤祥报价每克1251元，较前一日持平。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处装满箱，封网回收，行李也装满了。
1: 风归处，行李箱也满了。2026年旅行最火的伴手礼，景德镇瓷器有它的分量，西湖龙井有它的味道，而一枚20-30块钱的冰箱贴也悄悄成了许多人的选择。你现在往自家冰箱门前站一站，西安城墙的那枚是你黄昏时骑着单车经过永乐门，风从垛口吹来，你停下来买的。厦门鼓浪屿的那枚是你在龙头路拐角的小店躲雨顺手带走的。大理古城的那枚是你在人民路上闲逛被一家铺子门口的风铃吸引进去挑的。而长沙橘子洲头的那枚是你看完烟花散场后在路边摊选的。每枚冰箱贴背后都藏着一座城市留给你的一个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

风从北向南吹，吹过戈壁滩，吹动大风车，点亮千里之外的窗，吹过南昌的天，托起 C919 带我们去远方，也接我们回故乡，吹过你一直想去的城市，让 AI 帮你选下一站去哪儿逛。风走过的地方都是这片土地最可爱的模样。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国庆特别节目，长风万里，一路同行。16:05，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2026国庆特别节目长风万里，一路同行。让我们来看一看啊，当新潮街舞遇上千年古街，一场活力满满的群众舞蹈盛宴即将上演。10月7号晚上7点，2026年南昌市群众流行舞文艺展演呢，将会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火热开跳，同步开启线上直播。所以说，你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或者是在我们的网络直播端看。活动集结全市群众流行舞精品节目，还有来自咱们全市的文艺爱好者轮番登台献艺。以及今天晚上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想出门逛一逛的话，也可以去到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城市音乐人李赞国庆这个街头主题音乐会会在今天晚上的7点开唱。本土城市音乐人集结老街，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充满烟火气息的街头音乐大餐。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啊，这次的音乐会是由咱们南昌本土的音乐人将流行金曲和爱国曲目同台演绎，曲目单呢是兼顾大众喜爱的流行歌曲，比如说喜欢你、简单爱以及如愿、我和我的祖国、我的未来不是梦等等正能量作品，在街巷烟火之间传递家国情怀。所以呢，如果今天晚上或者明天的时候大家有时间，就可以一边逛老街赏夜景，一边驻足聆听音乐，或者是看看大家的舞蹈，沉浸式的感受一下群众文艺带来的鲜活力量。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风从北向南吹，吹过戈壁滩，吹动大风车，点亮千里之外的窗，吹过南昌的天，托起 C919 带我们去远方，也接我们回故乡，吹过你一直想去的城市，让 AI 帮你选下一站去哪儿逛，方走过的地方都是这片土地最可爱的模样。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国庆特别节目，长风万里，一路同行。16:3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财经广播。现在是2026国庆特别节目《长风万里，一路同行》，我们来了解这个时间段的资讯。10月份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有很多展会都集中举办了，比如说这个动漫游戏、汽车消费、休闲生活、高端产业论坛，还有学术研讨，这几天呢都是有的。那么这个兼顾大众消费体验和专业产业交流，也是丰富了咱们城市的文旅供给，激活消费市场，搭建产业创新、商贸对接、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那么这个节前或者是国庆之中呢，是已经有很多展会在举行了，但是我们这次就先来看看国庆之后的南昌的会展会继续发力，比如说产业类的展会还有学术会议接踵而至。来看到最近的一个10月15号到16号，是2026第6届智能矿山与智能冶炼高峰论坛。

0: 我地南昌汇聚了300余位矿山冶炼企业、数字化服务商，还有智能装备制造企业代表，就把自己交给山河。
1: 国庆来南昌住宿呢，一定要选对地方，要想沉浸式感受南昌的古韵和烟火，首选万寿宫片区赣派古风特色民宿，也是南昌最具代表性的特色住宿。民宿呢，依托地道赣派建筑打造，白墙黛瓦，马头墙错落有致，庭院雅致静谧，氛围感直接拉满。地理位置呢，堪称绝佳，出门就是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吃喝玩乐一站式搞定，步行轻松抵达滕王阁、八一纪念馆等核心景点，出行逛玩超级方便。白天穿梭古街巷道，感受老城古韵风华，傍晚呢，看着街边灯笼次第亮起，枕着满城烟火灯火入眠。远离拥挤人潮，住进风景里，住进人情里，卸下旅途所有疲惫，慢悠悠享受国庆假期的松弛与惬意吧。

0: 风过处寻味道，风过街巷先闻人间烟火。
1: 国庆来南昌，千万呢别只跟风网红店，真正地道的赣味烟火呢，全都藏在老城区的老街深巷里。本地人私藏的蛤蟆街、扬子巷、南浦路、大市院，是来南昌寻味的必逛宝藏街区。这里呢，全是开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本土老店，没有过度商业化，保留着最纯正的南昌味道。清晨嗦一碗南昌拌粉，喝一盅滚烫的瓦罐汤，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午后呢，打卡各式赣味小炒、特色水煮、地道卤味。深夜还有烟火气满满的夜宵大排档。

热辣鲜香，锅气十足，整条街巷烟火升腾，随处啊都是治愈人心的市井气息。国庆和家人好友边走边吃，这才是南昌最正宗最地道的人间烟火滋味。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风从北向南吹，吹过戈壁滩，吹动大风车，点亮千里之外的窗，吹过南昌的天，托起 C919 带我们去远方，也接我们回故乡，吹过你一直想去的城市，让 AI 帮你选下一站去哪儿逛。风走过的地方都是这片土地最可爱的模样。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国庆特别节目，长风万里，一路同行。
1: 17:37，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你正在收听到的是2026国庆特别节目《长风万里，一路同行》。国庆假期临近尾声，返程车流将逐步增加。南昌交警结合历年假期交通运行情况、近期交通流量趋势及气象条件研判，预计10月7号的下午2点到晚上8点会迎来返程车流高峰。城区及高速公路入口附近交通压力较大，预计当天小时拥堵指数最高是 1.66。 那10月8号呢，是节后的首个工作日，通勤车流和周边地区返

横车流叠加，预计全天在途车辆总数啊将超过79万辆。从时段来看呢，10月7号的早上10点到12点，部分路段将会出现短时车流小高峰。那么下午的2点到晚上的8点，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主要返程高峰了。所以如果大家有这个在南昌市区内出行需求的话，尽量还是错峰出行哈。比如说返程期间，我们先来看一下南昌东、南昌西、南北，还有杨家湖南、九龙湖、九龙湖南等收费站周边车流预计是较为集中的。金山大道、紫阳大道、爱西湖大道、北京东路、迎宾大道、南昌大道、320国道等进出城道路交通压力较大。城区方面呢，八一大桥、阳明路、八一大道、洪都高架、福和北路、站前西路、红城路、九州高架、北京东路、解放东路，还有京东大道、昌东大道、庐山南大道、丰河北大道、西站大街、龙兴大街等路段预计车流较为集中。南一环、东一环、丰盛快速路、沿江快速路、潭子口立交等路段事故风险呢相对较高，驾驶人经过时需注意行车安全。像一般这种情况，我还是坐这个公共交通出行，但是地铁里的人也非常多。不过呢，它这个没有看烟花这样的情况，它不会实行这个，比如说某个路段不停啊，或者是某一个口，就是这种大小的错峰。好了，17点39分，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亮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

0: 风从北向南吹，吹过戈壁滩，吹动大风车，点亮千里之外的窗，吹过南昌的天，托起 C919 带我们去远方，也接我们回故乡，吹过你一直想去的城市，让 AI 帮你选下一站去哪儿逛。风走过的地方都是这片土地最可爱的模样。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国庆特别节目，长风万里，一路同行。
1: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国庆特别节目，长风万里，一路同行。我是小米，我们来关注资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0月5号公布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国庆假期尾声，全国交通出行陆续迎来返程客流，多地增开出站口，加密公交班次，延长运营时长，打造一体化接驳，保障平安有序返程。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10月6号，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79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湖南、河北、广东等省份，大家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风停处枕山河，
1: 风停了就把自己交给山河。
2: 2026年国庆，如果你还在抢酒店，00后已经开着车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后排一放倒躺下了。这不是露营，这是睡车里，而且不是凑合的那种。现在国产全尺寸新能源 SUV 后排座椅一键放平，就是一张差不多2米长的纯平大床，有的车型还带一键乘床的功能。前排座椅调个角度，跟后排座椅面对面，车厢秒变餐桌、办公桌，甚至是小客厅。你想想那个画面，停在赣江边或者山脚下，把后排放倒，铺上充气垫，车窗外面是日落，放好了，前排一转，端着碗面对面吃，吃完就把桌板收起来，往下一躺，打开天窗看星星。这就是00后的逻辑，酒店是别人的，车是自己的。当然，种草归种草，利弊咱们得说清楚。优点很硬核，省钱，一晚上酒店大几百，省下来的就是充电费和景区的门票钱。自由，看到好风景随时停，不用赶着去办理入住。私密，你的房间不会有人刷卡进来。当然，缺点也很硬核，洗澡麻烦，除非你去服务区或者营地蹭，不然几天下来你自己都嫌弃自己。停车有风险，睡路边怕被敲窗，睡营地要提前找。空间是真有限，两个人可以，三个人转个身都费劲，偶尔玩一次是浪漫，连续睡一周是修行。但如果你问00后，他们大概率会说酒店千篇一律，而我每晚的窗外都不一样。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从指尖轻触，使万象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2: 中国农业银行。

0: 风过处寻味道，风过街巷先闻人间烟火。
1: 你吃过煮饺子、煎饺子、蒸饺子、炒饺子听过没？吉安吉水就有这道反常识的神仙吃法，饺子不是煮的，是炒的。包好的饺子先蒸个半熟，再下热锅，跟辣椒、芥末、豆豉一顿猛火爆炒，饺子皮儿被炒出微微的焦边，咬下去外层带韧劲儿，内馅的汁水在嘴里炸开，辣、鲜、焦香全挤在那一口里。第一次吃的人基本上都是同一个反应，还能这样吃吗？这道菜之所以今年被全网看见，得感谢一个人，邓走走，就是那个把江西小炒喊上热搜的浙江网友。今年年初，他一条喊话江西小炒店老板复工的视频，直接引爆了全国网友对江西小炒的关注。后来江西广播电视台做了和邓走走一起寻味江西小炒系列直播和短视频，邓走走真的来到了江西，从南昌到吉安一路云吃过去。吉水炒饺子就是在这个系列里被翻出来的宝藏。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档节目，建议你现在就去搜。它不像传统美食节目那么正襟危坐，就是跟着邓走走走街串巷，哪个店好吃就进哪家，什么菜地道就炒什么。吉水炒饺子只是其中的一站，江西小炒的隐藏菜单还多着呢。跟着邓走走，你不会踩雷；跟着江西小炒，你的胃会感谢你。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3: 看电视，
4: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了，提醒得太及时了。
1: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2: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直去远方，
1: 一切都像风吹进你的心里，
0: 风一吹心就出发，
1: 我已经学会适应。
2: 青石板路被阳光晒得发亮，两边是清末明初的骑楼老铺子，这里是吉安万安的百家老街，距离赣江不过几步路。宋代的百家是千里赣江边最热闹的商埠之一，百家商铺共聚，千户商贾云集。后来公路通了，渡口停了，老街安静了很长一段时间。2022年，万安启动修旧如旧的复兴计划，96间悬山顶砖木商铺，14栋明清古建筑被一一修复，没有推倒重来，而是把百年前的样子擦了擦灰，重新摆在你面前。2026年国庆，这里最上头的玩法就是两个字：沉浸。汉服巡游不是景区里租件衣服拍两张照的那种，你换上汉服，跟着巡游队伍走一遍老街，从龙舟广场到沿江茶馆，路两边是谷子灯等等非遗展演， NPC 会主动跟你搭话，那一刻真的有点分不清今夕何夕。民国风市集，那街是文创、服饰、古玩的聚集地，临江那排商铺到了傍晚就是宵夜的江湖。百家米酒是必须要来一碗的，这个牌子被重新擦亮了，配着万安鱼头、老街丁丁堂、市井烟火气直接拉满。所以这个国庆，别只盯着那些人从众的顶流古镇了，来万安，让赣江的风吹一吹，穿一身汉服，在老骑楼下走两步。有些地方是用来打卡的，百家老街是用来进去的。

风从北向南吹，吹过戈壁滩，吹动大风车，点亮千里之外的窗，吹过南昌的天，托起 C919 带我们去远方，也接我们回故乡，吹过你一直想去的城市，让 AI 帮你选下一站去哪儿逛。风走过的地方都是这片土地最可爱的模样。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国庆特别节目《长风万里，一路同行》。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国庆特别节目长风万里一路同行，我是小米，继续来关注资讯。横琴边检站的消息，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高峰，当日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万人次，超越5月2号 14.79 万人次的单日最高纪录，同比增长 20%， 刷新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这也是口岸首次突破15万人次大关。国庆假期，各类扫码便民服务给出行带来便利。然而，有消费者发现，在部分商家提供的服务中，押金退还暗藏套路，部分景区的寄存柜、共享伞具、充电设备明明显示退款完成，押金却没有直接退回原支付渠道，而是进到小程序账户，需要用户自行提现。专家表示，这种商家擅自变更退款通道，增加提现步骤的行为，涉嫌虚假宣传，损害了消费者权益。年轻人开始不买景区冤种三件套，护手霜、城市冰箱贴、文创雪糕了。调查显示，有近50%的受访者都认为景区同质化严重，缺乏本地特色，排在雷同之前的是价格。59.2%的受访者都认为景区伴手礼定价偏高，性价比比较低，比同质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听。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国庆特别节目《长风万里一路同行》，我是小米，继续来关注资讯。近日，数码消费持续升温，多款新机走俏。记者走访上海多个商圈线下门店，发现数款手机新品现货紧缺，折叠屏成为换机主流，门店让利叠加购机补贴持续刺激消费。AI 眼镜等新型智能终端同步热销，数码换新市场持续火热。记者在国庆假期期间走访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多个卖场内人气火爆，黄金珠宝柜台前围满了挑选金饰的消费者。业内人士表示，从中秋节开始，前来选购黄金的消费者就明显增加。四季度一向是黄金饰品的销售旺季，而且国庆节期间金价预计不会有太大变化，刺激了市场人气。国庆长假过半，商圈人潮依旧火热，近期各类情感陪伴机器人热度最高，外形毛茸茸，造型炫酷，能对话能聊天的小型机器人售价大多集中在300元每台至1000元每台，受众不只有儿童，还有大量年轻人。不少消费者买下机器人本体后，还会网购衣服、墨镜等配件给自己的新伙伴搭配换装。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

方归处装满箱，风往回收，行李也装满了。今年中秋出游有一个变化正在悄悄发生，带回来的东西不再是买的，而是做的。小红书刚发布的2026兴趣游趋势报告里有一个数据，手作体验类搜索环比增长了37%，其中踏染增长最快，达到132%，纸艺和扎染也都超过了50%。00后是这群人里占比最高的，大约35%。这些数字表现出人们开始把做一样东西本身当成旅游目的地之一。以前出去玩，纪念品是在景区商店里挑的，冰箱贴、钥匙扣、印着地名的 T 恤，买回来往家里一放，过段时间就忘了在哪儿买的。现在不一样了，有人专程去云南大理周城村学白族扎染，去景德镇三宝村亲手拉一个碗，去鹤庆新华村打一枚银饰。这些东西做完带回家，上面有你的温度，有那天的天气，有老师傅在旁边说的某句话。它不再是一个旅游商品，而是一段被手指记住的经历。今年中秋，山东淄博的博山琉璃烧制技艺也开了体验，游客可以自己做一只玉兔琉璃，晶莹剔透，带着中秋的意象。扬州瘦西湖的文创里，毛绒荷花和荷叶摆在一进门的位置，消费者可以自己搭配花骨朵和荷叶，组装成一束专属的伴手礼。静态的纪念品变成了一个可以动手参与的小仪式。现在出游带回来的纪念正在从证明我来过变成我在这里做过什么。一块自己染的布，一只自己捏的碗，一枚盖了章的纸，一束自己搭配的荷花。它们不完美，可能还有点歪，颜色也不是最均匀那块，但正是这些不完美让它们区别于流水线上的任何一件商品。中秋出游带回来的最好纪念，可能就是一个下午的手忙脚乱和一件只有你做得出来的东西。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99.2。

风从北向南吹，吹过戈壁滩，吹动大风车，点亮千里之外的窗，吹过南昌的天，托起 C919 带我们去远方，也接我们回故乡，吹过你一直想去的城市，让 AI 帮你选下一站去哪儿逛。方走过的地方都是这片土地最可爱的模样。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国庆特别节目《长风万里，一路同行》。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国庆特别节目长风万里一路同行，我是小米，来关注资讯。国庆假期出行类租赁率先迎来爆发，头部租车平台预订量同比增长超 150%， 热门旅游城市经济型车 SUV 提前一周售罄，热门车型日均租金较平日上涨30%以上，房车租赁供需两旺，西北西南线路一车难求，租金同比回落30%，长租期订单占比显著提升，出行租赁成为消费增长的核心支撑力之一。出行租赁品类边界持续拓宽，数码影像、户外露营装备、节日礼服、母婴出行用品等品类增速亮眼，部分平台数码租赁订单同比翻倍，对于像

相机、无人机、高端露营装备这类低频高价商品，消费者更倾向于只用一次就租，避免闲置浪费。甚至短期家居家电租赁也迎来了小高峰，适配了返乡短居。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预订热度比普通房型高出15%以上。这15%不只是为了一杯咖啡本身，真正值钱的是它代表的状态。以前出去玩，住的地方是一个落脚点，你白天在外面跑景点，晚上回来睡一觉，第二天退房走人。现在不一样了，越来越多人开始把民宿本身当成目的地，找个有院子的地方，一杯咖啡一待就是两三天。贵州雷山的白岩村梯田边上直接建了咖啡民宿，游客不用辗转奔波，坐在田间就能把咖啡喝了。广州增城有家山谷民宿，招牌产品叫瀑布咖啡，咖啡叶缓缓流下，模仿山间瀑布的样子，卖的不只是味道，是那个场景本身。咖啡也只是这轮变化里最先跑出来的一个词。木鸟民宿的数据显示，浴缸、海景、泳池、鞋宠这些特色民宿的搜索量

风从北向南吹，吹过戈壁滩，吹动大风车，点亮千里之外的窗，吹过南昌的天，托起 C919 带我们去远方，也接我们回故乡，吹过你一直想去的城市，让 AI 帮你选下一站去哪儿逛，方走过的地方都是这片土地最可爱的模样。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国庆特别节目《长风万里，一路同行》。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国庆特别节目《长风万里一路同行》，我是小米，来关注资讯。95后、00后已成为假期租赁消费的绝对主力，占比超过60%。与上一代先拥有再使用的消费逻辑不同，年轻群体更看重商品的使用价值而非所有权，愿意为体验和灵活性付费。从假期穿搭的大牌服饰，到聚会娱乐的游戏设备，再到旅行必备的户外装备，一站式租骑成为很多年轻人的假期打开方式。加上信用免押、一键下单等模式，降低了消费门槛，租赁正从应急选项变为日常生活方式。国庆租赁消费的升温，折射消费逻辑迭代，本质是消费理性回归与分级演进的缩影。它既满足了消费者升级体验的需求，又适配了更务实的消费预算，实现了花更少的钱，享更好的体验。对产业而言，租赁模式拉长了商品使用周期，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也为品牌商开辟了以租代售的新营收路径。随着社会信用体系的完善与消费观念的持续转变，租赁经济有望成为内需市场中长期增长的新赛道。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这奢侈的晚餐。
1: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已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2: FM99.2
1: 成功992。

0: 方起时去远方，
1: 一切都像风吹进你的心里，
0: 风一吹心就出发，
1: 我已经学会适应。
2: 今年的中秋，如果你去高铁站，可能会看到一种以前很少见到的画面，有人拖着行李箱，旁边还推着一个专用的小箱子，箱子里探头探脑的是一只猫或者一只狗，这个箱子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风过处寻味道，风过街巷先闻人间烟火。
1: 各位吃货搭子，国庆出门觅食还跟网红大饭店硬碰硬吗？现在流行的是 City Eat 城市美食漫游，边走边尝烟火，年轻人的新玩法。不锁定一家店，锁定本地美食地图，穿街走巷见小店就打卡，街边小吃来一口，社区老字号来一块，夜市排档再来一勺，一站一美味，逛吃同步。一座城市的地道风味不在水晶灯下，就藏在街巷烟火里。不用苦等正餐排长队，节奏自由，随走随停，还可以一次尝遍多种特色小吃，沉浸式感受城市的味觉底色。不过呢，街巷小店座位有限，热门打卡小吃国庆啊还容易排长队，部分小店的营业时间呢还不固定，所以出发之前呢一定记得简单做做功课，不要让觅食变成噩梦。

0: 归处装满箱，蜂网回收，行李也装满了。
1: 国庆返程装箱，不要只囤零食特产了，如今大家爱戴非遗手作。今年中秋国庆请三休十三的超长假期，让深度体验游彻底火了。飞猪旅行数据显示，长线游订单占比超过了65%，游客平均出行天数从5.2天延长到了6.8天。非遗手作、在地烹饪课等体验类的产品预订量同比增长近3倍。不再局限食品类伴手礼，游客在旅行地亲手体验手工制作，挑选非遗手工艺品。木雕、布艺、陶瓷和剪纸，每一件都带着在地文化印记，还可以呢现场的 DIY， 专属感满满。在乌镇昭明书院，游客可以亲手做一把独一无二的非遗旗扇带回家。在景德镇 DIY 陶艺体验的搜索量呢持续走高。比起吃完就忘的特产零食，一件亲手参与或者是精心挑选的非遗手作，不管是自留纪念还是送给亲友，都更有意义。每一件手作的背后都有老师傅的指纹和耐心。不过呢，手工制品价格相对更高，陶瓷、漆器啊容易磕碰，打包需要多垫几层。带走一件非遗手作，把旅途的故事长久珍藏。

0: 方起时去远方，
1: 一切都像风吹进你的心里，
0: 风一吹心就出发，
1: 我已经学会适应，
0: 风一吹心就向着吉安出发。2026年奔赴庐陵大地，有了全新出行方式 C919 国产大飞机常态化运营，不少游客搭乘国产飞机飞抵江西，再转高铁奔赴吉安各地，从高空到地面一路奔赴红色摇篮与千年庐陵，从井冈山的红色山峦到吉州窑的古窑遗址，从后河梦回庐陵的灯火到吊源古村的青砖黛瓦，多元交通不断拉近游客与吉安的距离，便捷交通降低远行门槛，越来越多人乘着风踏上探访庐陵文脉、感受吉安山水的旅程。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

门旅配套持续升级，县城高品质酒店、精品民宿供给扩容，县域高星住宿占比稳步提升，大量游客避开大城市人流，选择走进遂川、万安、永芳等吉安县域，住进山水之间。遂川打造梁下山居民宿集群，盘活闲置农房，改造千余间民宿。不少家庭游客带着长辈来到吉安入住县域民宿，打卡井冈山，感受红色文化。当下旅行理念悄然转变，游客不再走马观花打卡，摒弃赶行程的疲惫，选择漫游吉安。县域住宿兼顾舒适体验与山水人文，游客白天探访古村，登高望远，夜晚静享山野晚风，住进风景里，也住进吉安淳朴的乡土人情之中。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倾到成功。

风从北向南吹，吹过戈壁滩，吹动大风车，点亮千里之外的窗，吹过南昌的天，托起 C919 带我们去远方，也接我们回故乡，吹过你一直想去的城市，让 AI 帮你选下一站去哪儿逛。方走过的地方都是这片土地最可爱的模样。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国庆特别节目，长风万里，一路同行。

0: 方起时去远方，
1: 一切都像风吹进你的心里，
0: 风一吹心就出发，
1: 我已经学会适应。
2: 风一吹心就出发，今年国庆我推荐一件特别酷的事儿，去武汉打一辆没有司机的车。你没听错，在武汉百度的 Robotics 已经跑了好几年了，普通人打开手机 APP 就能叫。今年更专门开了一条萝卜快线的无人驾驶旅游专线，坐着无人车逛景点成了今年年轻人去武汉必打卡的新体验。你上车不用跟司机打招呼，因为驾驶座上压根没人，你跟手机说去哪他自己走，方向盘自己转，遇到红灯自己停，遇到行人自己减速。第一次坐手心会微微出汗，坐过一次你还会再想坐一次。今年国庆很多年轻人专门买张票飞武汉，就为了打一次 Robotax，不是为了去哪，是为了体验坐在车里驾驶座上没有人的那种奇妙感。其实出门不需要带很多东西，带一个敢尝试新鲜事物的胆子，带一颗充满求知欲的好奇心就足够了。风起时去远方，远方是风景，也是未来。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风从北向南吹，吹过戈壁滩，吹动大风车，点亮千里之外的窗，吹过南昌的天，托起 C919 带我们去远方，也接我们回故乡，吹过你一直想去的城市，让 AI 帮你选下一站去哪儿逛。风走过的地方都是这片土地最可爱的模样。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国庆特别节目《长风万里，一路同行》。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

0: 方落处寻味道，风过街巷先闻人间烟火。
1: 风过街巷先闻人间烟火，出门要有胆子，要有好奇心，但最重要的还是得有一个愿意尝遍人间烟火的胃。2026年最火的旅行方式是奔现，这个奔现可不是指网友奔现，而是奔赴一座小县城。到了县城，不问景点，先问馆子。江西上饶盐山县就值得推荐。盐山不是什么网红城市，但今年很多年轻人专门跑这一趟，就为了一碗盐山烫粉。到了县城，找一家老字号，烫粉师傅从滚锅里抓起一把湿粉，在开水里烫十几秒，捞进碗里，加上肉丝、木耳、葱花，再浇一勺滚烫的骨汤。你坐下来，吸溜第一口，粉是滑的，汤是鲜的，再加点辣还能提味儿，一碗下去额头冒汗，整个人都醒了。为什么年轻人愿意专门跑这一趟？因为这一口在大城市的连锁粉店根本吃不到，它只属于盐山，属于这个清晨五点就开始烧汤的小县城。风过处寻味道，愿你这个国庆奔一个县城，吃一碗只属于那里的味道。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风从北向南吹，吹过戈壁滩，吹动大风车，点亮千里之外的窗，吹过南昌的天，托起 C919 带我们去远方，也接我们回故乡，吹过你一直想去的城市，让 AI 帮你选下一站去哪儿逛。风走过的地方都是这片土地最可爱的模样。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国庆特别节目，长风万里，一路同行。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4: 从指尖轻触，使万象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5: 中国农业银行。

0: 你说。
1: 风归处，装满箱，风往回收，行李也装满了。
2: 风归处，行李箱也满了。2026年旅行最火的伴手礼，景德镇瓷器有它的分量，西湖龙井有它的味道，而一枚二三十块钱的冰箱贴也悄悄成了许多人的选择。你现在往自家冰箱门前站一站，西安城墙的那枚是你黄昏时骑着单车经过永乐门，风从垛口吹来，你停下来买的。厦门鼓浪屿的那枚是你在龙头路拐角的小店躲雨顺手带走的。大理古城的那枚是你在人民路上闲逛被一家铺子门口的风铃吸引进去挑的。而长沙橘子洲头的那枚是你看完烟花散场后在路边摊选的。每枚冰箱贴背后都藏着一座城市留给你的一个瞬间。很多人现在旅行，每到一个地方放下行李，第一件事就是找文创店。鸭脖会吃完，茶叶会喝完，但那枚冰箱贴会在你家冰箱门上贴一辈子。下次朋友来你家，目光落在冰箱贴上的那一刻，都会感慨，你这是要把半个中国都贴在冰箱上了。风归处，装满箱，愿你这个国庆带一枚冰箱贴回来，也带回一段你走过的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从指尖轻触，使万象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指顾之间。
2: 中国农业银行。